0: 备受万岁千岁千岁恩。
1: 狗人，
0: 今天是 54 location in Washington。
1: 是。我不好意思。是。我不好意思。
0: Thank you.